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云南农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云南岁月，我是主持人易峰，继续为您讲述千年古渔村大理双廊村。来双廊村旅游其实是选择了一种慢生活。双廊的名气渐响，千年渔村的外来游客日均已超过3000人，更有很多人年年前来。
1: 最近5年我年年都来，而且一年要来2-3次。
0: 来自南京的杨女士告诉我们，
1: 我从大理古城骑着自行车顺着洱海边，4个小时就到了双廊。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这里有山有水，远离大城市，还远离压力和烦恼。
0: 大理州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自旭东算得上双廊旅游的拓荒者，从1998年起，他带人苦干10年，把一座荒岛建设成4A级景区南诏风情岛。现在南诏风情岛已成为洱海旅游最大的停靠点和参观点。自旭东说，
2: 我们刚来双廊村的时候呀，全村每天杀一头猪也卖不掉，村里只有一个仅有6张床位的招待所。随着洱海保护力度的加大呢，旅游也成为了替代产业发展起来。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说呀，双廊是成功的，所以啊，就有了双廊模式之说。
0: 目前双廊已拥有近300家客栈和餐厅，有的客栈已颇具规模。然而不断涌来的旅游者和投资者，在给双廊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压力。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双廊村的一些居民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展农家乐、建旅馆，不惜打破白族特色民居建筑传统，有的无限加盖楼层，有的甚至拆掉旧居，而新建4四方方的多层小楼房。三坊一照壁，4合5天井，原是白族建筑的基本特色，但在小高层里无法实现，因而这些特色现在已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精致的粉墙画壁了。同时，随着整体打包旅游开发形式的出现，规划性破坏也侵蚀着少数民族村落。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中央层面已经启动保护工作，2012年开始

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开始对全国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目前已有两批共1561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单，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双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不仅景色秀美，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去年双廊村入选了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信息也显示，截至目前，云南共向国家登记上报传统村落1371个，占全国传统村落上报总数的 12%， 位居全国之首。其中294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国家级传统村落总数的 20%， 同样位居全国第一。然而，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潜藏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现代文化的冲击、自然灾害的摧残、历史旧账的影响，将一些传统村落逼到悬崖，甚至沦落至断壁残垣的境地。保护传统文化、挽救少数民族村落已刻不容缓。当前双廊最迫切的是洱海的保护和古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云南，置益州郡，下辖24县，比苏县位列其中，意为有盐的地方。今天这个因为古代制盐而繁盛的地方叫做诺邓，它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是一个因盐业而发展起来的聚落，长期以煮盐为生，曾一度是滇西地区的经济重镇。解放后，海盐大量开发，诺邓失去了盐这个经济支柱，从此尘封于世。但正是这种冷落，才使他有幸保持着依然纯美的身姿。沧海桑田，让诺邓这个云南最古老的村邑，因为盐业的衰落而被世人淡忘。但是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没有抛弃它，千年不变的守护，才让众多别致的居所依然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行进在村间，你会忽然看到一个陡峭阶梯，转个弯又看到突出的门房。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颗应式四合院呈现台阶式错落。让人惊叹的是，整个村子是在立锥之地上展现出富裕的巧妙。如果说千年的明清建筑群感叹着曾经的兴盛，村口的那座盐井却从没有因为变迁而有半点的懈怠。自汉朝开采以来至今2000余年，它依旧渗流出带着历史韵味的盐水。村民们用传统的古法制出富含矿物质的假盐。黄树江和他的父亲是当地出了名的腌制火腿的高手，他们用自制的诺邓盐一层层地揉搓在精选的猪后腿表面，制作出闻名于世的诺邓火腿。每次掉落的盐粒，黄氏父子都要细心地捡起来，因为每一粒盐对他们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始于汉代的盐的传奇，天造盐，人制盐，依靠土地馈赠的白族同胞，无论时代如何兴盛交替，人法自然的生活传统从未改变。宛如流过村边的江水画出的天然太极图，绵延不绝。

0: 撩去红土高原神秘面纱，带您品味多姿的彩云之南。漫步彩云南，向您讲述地道的云南故事。
1: 丽江地处云南省西北部，距昆明市527公里，被称为中国古典音乐活化石纳西古乐，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东巴象形文字，具有母系氏族特征的摩梭人，玉龙雪山、虎跳峡，使丽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热点。什么时候去丽江玩最合适呢？其实不同的时间去丽江玩不同的景点，冬季去虎跳峡因枯水就感受不到那种惊心动魄的气势了，但却是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的好时机。五月中旬，小中甸的灌木杜鹃开得很盛，可要看高山乔木杜鹃就要晚一个月。六七月份，泸沽湖的草海会很漂亮，但雨季也来了，去泸沽湖的路可能会不太好走。而拉市海则春夏季节有花有草，是跑马及体验茶马古道的好时机，秋冬季节却是看候鸟的绝佳时候。再加上在古城发呆的时间，所以一次去丽江很难把所有的景致都看到。说起丽江具有本地特色的文艺演出，主要有丽水金沙、鲁班鲁挠、纳西古乐。鲁班鲁挠展现的是纳西古老的民族文化，改编自两部纳西族千年史诗《黑白之战》。鲁班鲁挠描述的是黑族和白族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的战争，两个部落的祖先预言黑族与白族势不两立，永不通婚。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黑族的公主和白族的王子相恋了，由此诞生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纳西古乐由白沙戏乐、洞京音乐和黄京音乐组成，现在黄京音乐已经失传，融入了道教法式音乐、儒教典礼音乐，甚至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形成了独有的灵韵，被誉为音乐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之一。以上三个演出都是每晚进行演出，需要提前一天开始预定。丽江古城广受本地人和游客喜爱的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境地》《纳西九歌》《古城之恋》《嫁给丽江》《好梦在丽江》《月亮母》等等。丽江作为中国唯一一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淡季呢其实人也不会少，只不过是旺季你如果不提前预定，可能连房都住不到。只要是公共节假日就属于旺季，比如暑假的七八月份、五一、十一的黄金周、春节，房价都是最贵的，其他季节都算是淡季。
0: 撩去红土高原神秘面纱，带您品味多姿的彩云之南。漫步彩云南，向您讲述地道的云南故事。
1: 五凤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山，传说山里有五只凤凰，逢平安盛世，人们就会看到凤凰凌空翩翩起舞。五凤山山顶海拔3696米，山上生态植被保护得非常完整，云杉、冷杉、云南松等高大挺拔，杜鹃则婀娜多姿，灌木丛下百草丛生，清秀的白桦则竞相疯长，从来没有人动过山上的一草一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高原藏家都要选派最棒的骑手到这儿参加比赛，成为五凤山最热闹最美丽的日子。草地上百花竞艳，身着盛装的少男少女在花海丛中悠悠穿行，五彩帐篷布满山洼，白发老人则围着篝火踏起锅庄舞步，歌舞之声树叶不断。整个端阳赛马盛会历时3天，中甸草原完全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欢乐海洋。县城万人空巷，大家相约到五凤山的林荫树下，杜鹃丛中，在四周天然看台上欣赏骑手们精彩的表演。赛场四周人山人海，欢乐的人群仿佛千只凤凰在这儿嬉戏起舞。赛马节是英雄驰骋的节日，藏族男子

最善骑马和赛马。赛马会实际上是迪庆高原一年一度的古老的传统节日，时间是五月端午节。到这个时候，香格里拉的无凤山、德钦的贡卡等地是赛马会的聚集之所。人们一般要提前三四天，背着食品、糌粑、酥油、青稞酒，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所在地汇集。选择翠绿的草地，或者是在树荫下搭上简易的帐篷，在里面野餐酣睡，也在里面迎接自己的亲朋，愉快地度过三四天。白天，人们观看藏族男子在一片宽大而平坦的草坪上举行骑马比赛。扣人心弦的赛马是在地上插上小彩旗，或者摆上溜圆的铜钱儿。骑手们骑上飞奔的骏马，俯身在马肚子下面拔旗或者是拾铜钱，谁拔得多或捡得多，谁就是优胜者，谁就是草原上的雄鹰。晚上在山坡上、草原上、树丛中，人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直到深夜，直到黎明。如今的端午节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赛马比赛，而已经成为香格里拉草原上的文化艺术节。赛马节期间同时举行文艺汇演、民歌大赛、民族服饰展览、物资交流会等各种文化经济活动。五月赛马会正在迪庆对外开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他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他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供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他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她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她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他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时去世。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他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他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他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他说他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

0: 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它。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机场急雨，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蛋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蛋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鸡枞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皂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照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捏出一小撮，再舀点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

0: 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差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底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1: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年的天气很奇怪，雨水很多，阴天也很多，好像在五六月份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雨季。面对超长续航的阴天，很多时候情绪

绪也会受到一些小小的影响。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阴天快乐，希望这些歌曲符合阴天的基调，而又可以让你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小小的心灵慰藉。第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这是一首醍醐灌顶的歌，是一首安魂的歌，也是一首属于每个人的歌曲。我们都是茫茫众生，我们以为自己应该活得绚烂，可这么多年还是浮浮沉沉，像一朵浮萍。我们是芸芸万物，我们以为自己聪明伶俐，可以洞察人心，可是红尘滚滚，还是伤痕累累，就像是初生牛犊。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有很多的无奈，嘲笑着此间少年多愁善感，可是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内心会泛起波澜？那涟漪飘飘荡荡，万里无边，非要到达心的彼岸。很多时候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们会习惯谨慎保守，凡事总是思虑太多，可是为什么遇到了你，我会用尽我一生的力气。生活当中的我们会迷茫一时，可是很多人也会迷茫一世。我们会努力地去寻找前路，可是前路好大的雾，有时候大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也许碌碌无为，可是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其实我们并没有定义和答案。我们不甘平凡，可是平凡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拼尽全力才得到的。我们这样的人有野心，有欲望，有迷茫，也有不甘，可是能怎么办呢？我们想要的也不过是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一个心疼我们的人。这是唱给每一个人的歌曲，这是非常适合在阴天听到的旋律，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心中的旋律，也许其中仍然伴随着成长过程有着无法避免的言不由衷，但是关于成长的归宿，你我又能寻找到怎样完美的答案呢？牛奶咖啡将它们变作了完美的音符，只愿与拥有同样心情的你产生如呼吸般的细微共鸣。在漫长的成长旅途当中，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无法逃避的孤独风景吧。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这首歌曲给我的感受是，从未得到却仿佛失去了一万次，从未告白却说尽了一生的情话。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尽相同，也不会拥有完全一样的体悟，但这首歌是用情绪概括出了大抵超不过这些最简单的形容词和动词，好像给听者留下了广袤又抽象的无边际的想象力。突然发现感同身受其实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而在这首歌曲当中震撼我的恰恰就是这些抽象的情绪。来自陈粒，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大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性格，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感。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陈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澄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

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一千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毫发虚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4: 在云南，每一个古城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等待着我们去讲述。
5: 高原明珠洱海是一座富饶的渔仓，千百年来，生活在洱海周边的白族人民有许多是捕鱼的行家里手，他们世代临水而居，以鱼为业，延续至今，已形成了双廊、蛙色、海燕、海岛等许多独具特色的古渔村。其中素有千年古渔村之称的风光胜地双廊村，就是众多洱海古渔村中的佼佼者。双廊村位于大理洱海东岸，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南诏风情岛的所在地，距离大理市政府所在地下关约35公里，属大理市双廊镇下辖的7个村之一。它滨水而居，背临苍山，面向洱海，有着美丽的湖光山色。从苍山脚下的大理古城出发，不到1小时就可以到达双廊村。漫步在双廊，浓郁而淳朴的白族风情和现代时尚并存，村民们依洱海而居，街巷直通水边，房舍就建在水中，远望苍山，近观洱海，令人心旷神怡。洱海号称有3岛4洲5湖9区的胜景，双廊处在孟市区、莲花区两区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鸡岛分列左右，且双区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这个曾经靠大鱼为生的渔村已有上千年历史，白族是当地的主要居住民族。从唐朝开始，玉鸡岛便香火不断，丰富的南诏文化和神秘的民俗风情也在此聚集，而双廊更有仙境一般的美景。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儿女们以及洱海月等一批影视剧曾在这里拍摄，著名舞蹈家、艺术家杨丽萍、画家赵青、作家苏童等名人在此流连，双廊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双廊虽美，但曾经有一段时间，村民日子并不好过。双廊村面积22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人。洱海禁止捕鱼后，土生土长的渔民手中仅有人均0.07亩的耕地，又因为保护洱海而全面禁污，他们只能依靠做小生意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这几年，凭借丰厚的人文积淀和自然景观，双廊的旅游业借助网络火起来了，大量游客来到这里，平静的渔村热闹起来。现在客栈的服务人员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1500元以上，村民们又回到了家乡。村支书说，
6: 村民们如今的主要收入啊，是来自租金，1年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不等，加上搞建筑、开店和摆摊的收入，以及在客栈和餐厅打工的收入，只要你愿意干，18岁到60岁的村民是没有闲着的。
4: 在云南，每一个古城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等待着我们去讲述。云南岁月，寻找美丽古村落系列节目，带您探寻那些在岁月中静默的村落，还原古朴自然的村庄面貌与光阴故事。
5: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苍耳，却想要看一眼整个的苍耳海风光，怎么办呢？办法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到洱海东岸的千年古渔村双廊走一趟。在大理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大理风光在苍耳，苍耳风光在双廊。如果你来到双廊，就会发现整个的玉耳银仓如同被捧在眼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走不掉。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双廊天然地获得了一个品味苍耳大风景的完美视野。在这个地方，整个苍耳的细部都被掠去了，尘世中的芸芸众生被掠去了，只见高天流云，只见十九峰满含深情地揽着碧蓝的洱海水，这样大写意式的美景，只看一眼也能退却人生十年愁的。杨慎在《游点苍山记》里有一段描绘苍耳的名段：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跃，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托蓝，城郭殿山海之间，楼阁出云烟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坐，然后直无向者之未尝见之山水，而见自今时。写的是多么的好啊！不知道当年杨慎是否到过双廊，但他的这段文字是完全符合在双廊看苍山洱海的视角的。双廊村民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十有八九的人家都有帆船或捕鱼船，靠撒网、拉网、漂网、鱼鹰等捕鱼作业，且滨水而居，生产生活与洱海息息相关，出则以船代步，入则弃船登岸，每一条街巷直通水边，滨水的民居住宅更是直接建在水中，是不可多得的千年白族古渔村。前人有诗曰：目及湖山千里外，人在水天一色中，真是说尽了双廊的美。双廊的美并非完全在深闺无人时，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墙灰瓦、淡漠化的白族民居，更让国内外游客叹为观止。

那些终生以寻求美、创造美、留住美为己任的艺术家，早早地将这里作为了他们的诗意居所。杨丽萍还有她的画家四妹、著名音乐人三宝、文图画家赵青，都在这里的海边礁石上、大青树下注视而居。双廊在大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故素有大理风光在苍耳、苍耳风光在双廊的美誉。而最具特色的就是金岛大理南照风情岛。大理南照风情岛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体现在它所具有的阳光、海域、沙滩、绿色植被与宜人气候等五大国际性开发自然旅游资源的要素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净化心灵、颐享人生的特殊旅游功效。南照风情岛既在苍耳风光的黄金地段内，又相对远离都市，使来这里旅游的游客，特别是那些终年生活在水泥重屋的都市人，置身优美的乡村田园，能找回一种远离了的淳朴而又亲切的泥土气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旅游观光。双廊村是100%的白族聚集地，具有着浓厚的白族民族特色。每年的农历4月15号是当地的本主节，每当节日到来，大理附近有近20000的白族群众前往双廊村红山景帝祠的本主庙进行朝拜，为家人和自己祈福。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展示自己的白族文化，大本曲、白族调、白语交流等等，无不展现白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云南农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云南岁月，我是主持人易峰，继续为您讲述千年古渔村大理双廊村。来双廊村旅游其实是选择了一种慢生活。双廊的名气渐响，千年渔村的外来游客日均已超过3000人，更有很多人年年前来。
1: 最近5年我年年都来，而且一年要来2-3次。
0: 来自南京的杨女士告诉我们，
1: 我从大理古城骑着自行车顺着洱海边4个小时就到了双廊，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这里有山有水，远离大城市，还远离压力和烦恼。
0: 大理州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自旭东算得上双廊旅游的拓荒者，从1998年起，他带人苦干10年，把一座荒岛建设成4A级景区南诏风情岛。现在南诏风情岛已成为洱海旅游最大的停靠点和参观点。自旭东说，
2: 我们刚来双廊村的时候呀，全村每天杀一头猪也卖不掉，村里只有一个仅有6张床位的招待所。随着洱海保护力度的加大呢，旅游也成为了替代产业发展起来。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说呀，双廊是成功的，所以啊，就有了双廊模式之说。
0: 目前双廊已拥有近300家客栈和餐厅，有的客栈已颇具规模。然而不断涌来的旅游者和投资者，在给双廊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这里带来了压力。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双廊村的一些居民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展农家乐、建旅馆，不惜打破白族特色民居建筑传统，有的无限加盖楼层，有的甚至拆掉旧居，而新建4四方方的多层小楼房。三坊一照壁，4合5天井，原是白族建筑的基本特色，但在小高层里无法实现，因而这些特色现在已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精致的粉墙画壁了。同时，随着整体打包旅游开发形式的出现，规划性破坏也侵蚀着少数民族村落。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中央层面已经启动保护工作。2012年开始，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开始对全国传统村落进行摸底调查。目前已有2批共1561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单，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双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不仅景色秀美，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去年双廊村入选了第2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信息也显示，截至目前，云南共向国家登记上报传统村落1371个，占全国传统村落上报总数的12%，位居全国之首。其中294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国家级传统村落总数的20%，同样位居全国第一。然而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潜藏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现代文化的冲击、自然灾害的摧残、历史旧账的影响，将一些传统村落逼到悬崖，甚至沦落至断壁残垣的境地。保护传统文化、挽救少数民族村落已刻不容缓。当前双廊最迫切的是洱海的保护和古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云南，置益州郡，下辖24县，比苏县位列其中，意为有盐的地方。今天这个因为古代制盐而繁盛的地方叫做诺邓，它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是一个因盐业而发展起来的聚落，长期以煮盐为生，曾一度是滇西地区的经济重镇。解放后，海盐大量开发，诺邓失去了盐这个经济支柱，从此尘封于世。但正是这种冷落，才使他有幸保持着依然纯美的身姿。沧海桑田，让诺邓这个云南最古老的村邑，因为盐业的衰落而被世人淡忘。但是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没有抛弃它，千年不变的守护，才让众多别致的居所依然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行进在村间，你会忽然看到一个陡峭阶梯，转个弯又看到突出的门房。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颗应式四合院呈现台阶式错落。让人惊叹的是，整个村子是在立锥之地上展现出富裕的巧妙。如果说千年的明清建筑群感叹着曾经的兴盛，村口的那座盐井却从没有因为变迁而有半点的懈怠。自汉朝开采以来至今2000余年，它依旧渗流出带着历史韵味的盐水。村民们用传统的古法制出富含矿物质的假盐。黄树江和他的父亲是当地出了名的腌制火腿的高手，他们用自制的诺邓盐一层层地揉搓在精选的猪后腿表面，制作出闻名于世的诺邓火腿。每次掉落的盐粒，黄氏父子都要细心地捡起来，因为每一粒盐对他们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始于汉代的盐的传奇，天造盐，人制盐，依靠土地馈赠的白族同胞，无论时代如何兴盛交替，人法自然的生活传统从未改变。宛如流过村边的江水画出的天然太极图，绵延不绝，天人合一的精神在这里一直流传。

0: 撩去红土高原神秘面纱，带您品味多姿的彩云之南。漫步彩云南，向您讲述地道的云南故事。
1: 丽江地处云南省西北部，距昆明市527公里，被称为中国古典音乐活化石纳西古乐，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东巴象形文字，具有母系氏族特征的摩梭人、玉龙雪山、虎跳峡，使丽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热点。什么时候去丽江玩最合适呢？其实不同的时间去丽江玩不同的景点，冬季去虎跳峡因枯水就感受不到那种惊心动魄的气势了，但却是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的好时机。五月中旬，小中甸的灌木杜鹃开得很盛，可要看高山乔木杜鹃就要晚一个月。六七月份，泸沽湖的草海会很漂亮，但雨季也来了，去泸沽湖的路可能会不太好走。而拉市海则春夏季节有花有草，是跑马及体验茶马古道的好时机，秋冬季节却是看候鸟的绝佳时候，再加上在古城发呆的时间，所以一

0: 次去丽江很难把所有的景致都看到。说起丽江具有本地特色的文艺演出，主要有丽水金沙、鲁班鲁挠、纳西古乐。鲁班鲁挠展现的是纳西古老的民族文化，改编自两部纳西族千年史诗《黑白之战》。鲁班鲁挠描述的是黑族和白族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的战争，两个部落的祖先预言黑族与白族势不两立，永不通婚。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黑族的公主和白族的王子相恋了，由此诞生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纳西古乐由白沙戏乐、洞京音乐和黄金音乐组成，现在黄金音乐已经失传，融入了道教法式音乐、儒教典礼音乐，甚至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形成了独有的灵韵，被誉为音乐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之一。以上三个演出都是每晚进行演出，需要提前一天开始预定。丽江古城广受本地人和游客喜爱的歌曲主要有《打跳歌》《东巴吉日经》《纳西境地》《纳西九歌》《古城之恋》《嫁给丽江》《好梦在丽江》《月亮母》等等。丽江作为中国唯一一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淡季呢其实人也不会少，只不过是旺季，你如果不提前预定，可能连房都住不到。只要是公共节假日就属于旺季，比如暑假的七八月份、五一、十一的黄金周、春节，房价都是最贵的，其他季节都算是淡季。
1: 撩去红土高原神秘面纱，带您品味多姿的彩云之南。漫步彩云南，向您讲述地道的云南故事。
0: 五凤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山，传说山里有五只凤凰，逢平安盛世，人们就会看到凤凰凌空翩翩起舞。五凤山山顶海拔3696米，山上生态植被保护得非常完整，云杉、冷杉、云南松等高大挺拔，杜鹃则婀娜多姿，灌木丛下百草丛生，清秀的白桦则竞相疯长，从来没有人动过山上的一草一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高原藏家都要选派最棒的骑手到这儿参加比赛，成为五凤山最热闹最美丽的日子。草地上百花竞艳，身着盛装的少男少女在花海丛中悠悠穿行，五彩帐篷布满山洼，白发老人则围着篝火踏起锅庄舞步，歌舞之声树叶不断。整个端阳赛马盛会历时3天，中甸草原完全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欢乐海洋。县城万人空巷，大家相约到五凤山的林荫树下、杜鹃丛中，在四周天然看台上欣赏骑手们精彩的表演。赛场四周人山人海，欢乐的人群仿佛千只凤凰在这儿嬉戏起舞。赛马节是英雄驰骋的节日，藏族男子最善骑马和赛马。赛马会实际上是迪庆高原一年一度的古老的传统节日，时间是五月端午节。到这个时候，香格里拉的五凤山、德钦的贡卡等地是赛马会的聚集之所。人们一般要提前3-4天，背着食品、糌粑、酥油、青稞酒，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所在地汇集。选择翠绿的草地，或者是在树荫下搭上简易的帐篷，在里面野餐酣睡，也在里面迎接自己的亲朋，愉快地度过3-4天。白天，人们观看藏族男子在一片宽大而平坦的草坪上举行骑马比赛。扣人心弦的赛马是在地上插上小彩旗，或者摆上溜圆的铜钱儿。骑手们骑上飞奔的骏马，俯身在马肚子下面拔旗或者是拾铜钱，谁拔得多或捡得多，谁就是优胜者，谁就是草原上的雄鹰。晚上在山坡上、草原上、树丛中，人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直到深夜，直到黎明。如今的端午节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赛马比赛，而已经成为香格里拉草原上的文化艺术节。赛马节期间同时举行文艺汇演、民歌大赛、民族服饰展览、物资交流会等各种文化经济活动。五月赛马会正在迪庆对外开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她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公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

你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她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她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她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时去世。

0: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机场给雨，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

0: 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王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鸡枞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造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造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捏出一小撮，再舀点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差入微，力头直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底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1: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